0: 桥至肇兴店路段上的九路公车。
1: 求求老祖宗啊，在那个黑色的板子上真正是海大的存在，是海大的希望，是海大的路，都不是个标签来话，是海大的希望。